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华人的故事，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
1: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重要活动、特殊声明或介绍，比如恭贺毕业、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
2: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短信留言请记306-370-4086，或是306-881-9555，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由我于启明老师为您播出今天的沙城华声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由我们三个义工团队的朋友们一起这个合力为侨社朋友们做的一点奉献。那么您如果有任何婚丧喜庆，或者是任何希望跟朋友们沟通，在空中沟通的这个信息呢，我们都很愿意为您播出。我们是尽量的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同胞有什么好的这个信息或者是发展，我们都愿意在这儿跟您分享，所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沙城华声之友，沙城华声这个沙呢是风沙的沙啊，因为早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沙城是风沙非常大，所以我们就用风沙的沙这个字。好，那么假如沙城华声之友那儿你不方便留言的话你可以私 line 我，也可以送短信到306-370-4086，把您要传达的讯息告诉我们，我们会全力的为您播放，而且是免费的。好嘞，转眼这不是才过了这个白露，这会儿秋分就要到了。您说这个时间过得是不是够快了？咱们怎么追都追不上。好嘞，是啊，秋分就是22号就是秋分了，也就是这个时间呢，阳光几乎是直射到赤道。在这以后，太阳直射的点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往南移。那么秋分，也就是说开始把季节前后两段分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表示这一天昼夜是白天跟夜晚的时间是相等的了啊。我们白天就没有到了8点天还大亮的呢，那个时候就是相等的啊。秋分您要记住是白昼跟夜晚是同样的时间长度。那么当然了，秋天的这个凉意也就更明显了一点。但是秋分这段时间真的是风和日丽，太宜人了，这个时间时节呀，真的是非常的宜人啊。那么中秋呢也就在这个时间啊，中秋就是秋分这个节气的重要节日，除了在农产收成的时间外呢，更重要的是意思代表会月圆团圆的意思，不管是一家人团圆夫妻两个团圆，好朋友能够再重逢在一起，这个团圆的幸福的象征就是秋分这个季节的前前后后会发生的事情。好吧，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由这个费玉清为您唱的秋的怀念。

这不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吗？过中秋可怎么都不能少掉月饼，您说是吧？那么在加拿大吃得到月饼吗？当然吃得到。虽然加拿大的海关是全球最严格的海关之一，含有肉类的这个月饼是绝对不能够带进来的，可是加拿大本地真的是已经应有尽有了啊！您喜欢吃不管是豆沙蛋黄啦、云腿月饼啦、苏式的鲜肉月饼啦，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但是纯豆沙、纯莲蓉蛋黄、豆沙蛋黄、莲蓉蛋黄，那真是到哪儿都买得到。因为加拿大各地的这个中国超市早早就布置好了中秋月饼的专柜了，还装饰着海报、横幅、灯笼、花卉这些东西。月饼的种类也真是多，有脆皮的，有冰皮的，各种口味都有。当然了，整个的气氛就不如外国人过这个所谓的感恩节来的那个热闹了，因为感恩节是他们正正式式的国定假日。咱们中秋节虽然相当于他们的感恩节，的意义是相近的，一家人团聚、庆祝丰收这一类的啊，感恩这个大自然跟周边的亲朋好友所对我们做出的一切，这是咱们中秋节跟他们的感恩节意义是非常相近的。吃的东西咱们也不少，真的是很多，可唯一缺的就是还不是正式的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在外国过咱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是觉得少了那么些东西啊，心里有点觉得委屈。但是话说回来了，事在人为啊，我们自己心情愉快，选个黄道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就把它当中秋节一样的庆祝，也是一样很好的。所以呢，你真的想吃什么月饼的话，这个超市里头，大一点的超市都有这个中秋的专柜了啊。甚至呢，有些餐馆已经特别安排了所谓的中秋套餐啦，配上这个可以仅喝的红酒啦、冰酒啦，这都是真的是很热闹的，很可以值得这个欣慰的一个安排。所以想来想去，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海外过来的朋友们啊，我们不管是两岸三地大家一起过来的，在加拿大这块土地的朋友们，惜福惜缘，我们真的庆幸自己没有在美国。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深深的这个感觉到，我们七零年早期从美国搬到加拿大来，我们真是做对了这件事情。好，不说我了，咱们再来欣赏些歌曲，好吧？

来，我们谈谈吃。吃是很重要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都是很重要。但是您知道这个水果之王是什么呢？不是榴莲，绝对不是榴莲，是木瓜。木瓜的营养价值是水果之冠，这个可不是信手摘来随便给你胡诌的啊，这个可是根据美国农业部在2016年他做的研究发表出来的这个营养成分，跟您分享一下。木瓜的营养价值啊，维他命 C 它是苹果的13倍，香蕉的7倍，西瓜的7倍，樱桃的8倍，菠萝的1.3倍，这是它的钙的价值。哦，讲错了，它是它的钙的价，刚刚说的是维他命 C 哦，钙的价值呢，木瓜是苹果的2倍。它的维生素 A 呢，它是猕猴桃的10倍，苹果的18倍，番石榴的1.5倍，香蕉的15倍，西瓜的1.5倍，樱桃的15倍，菠萝的16倍。它的维生素 K 呢，木瓜是香蕉的5倍，菠萝的4倍，这可厉害了吧。而且呢，它还保护你的眼睛，怎么呢？它是跟胡萝卜素、番茄红素、B 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等，木瓜都很强。这些呢，它的这关于这些素营养素，它比哪些跟哪些比呢？它比奇异果大上2000倍啊！要说上保护眼睛的话，比这个猕猴、苹果、樱桃、菠萝这些都没有这一套，都没有所谓的保护眼睛的这一项目。所以呢，我刚刚跟您说的木瓜是水果之王，这个研究报告呢是在2016年美国农业部发表的啊，把这个记在心上。所以是有些人觉得木瓜有的时候有点怪怪的味道， no， 木瓜真的是很好的水果，而且对消化系统非常有帮助。来，咱们再听一些新歌啊。

谁都知道，不光是老了，平常咱们事儿多就会忘。爱因斯坦他坐火车遇到列车长来查票，他浑身上下摸来摸去找他的车票，就是找不着。列车长客气地跟他说：教授，您不用找，我知道您是谁。说完了，列车长就继续往下查票。列车长把这个车厢查完了之后，准备离到下面一个车厢的时候，转头看看爱因斯坦还在找票，甚至趴在地上，跪在地上去找。他赶快走过来说：教授，教授，您真的不用找了，我知道您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教授，我相信您一定买过票。列车长很热心，很诚心地这么说着。爱因斯坦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说：很不好意思，我也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必须找到这张车票，因为我忘了要到哪一站下车了，只有看到车票我才知道应该是在哪站下。您看看，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尚且如此，咱们偶尔忘东忘西也不必太叹息了，您说是吗？好，我再为您播放一首歌，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今天是9月20号，再过两天呢就是秋分了，所以大家保重身体，早晚凉的时候啊，记得加衣服。希望您有个愉快的星期天。沙城华声每星期天5点到6点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与您见面。祝您有个愉快的星期天。